0: 别出
1: 去。行行行，是你你能说说对
0: 这里放的地方呢，这里放的帮单呢。
2: Esca Trójmiasto. I feel by the wayside like everyone else.